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新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啊，新的一天呢，我们感受到天气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周末的这个雨水啊，给不少朋友的出行带来了一些小小的影响。那么受到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啊。今天冷空气呢推进至华南，雨带将南落至广东至福建沿海一带，江苏中部地区呢将会有大暴雨出现的可能啊。今天呢也是不少学校的开学报到日啊，如果遇到降雨的情况，尤其是雨势比较大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早高峰时段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这一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桥西的部分路段呢有车流集中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呢是在幸福大道与人民中路的交汇路段。 另外，在迎宾南路啊，迎宾南路呢也出现部分路段的拥堵现象，具体位置呢是在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的东门附近啊，东门前。继续来关注一下常州南路与彭城西路的交汇路段，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呢是在灌南县初级中学的西侧路段。

再来关注一下桥东，桥东呢目前需要关注的是新港大道啊，新港大道和新兴北路的交汇路口啊，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呢以往有正在路面施工的现象啊，再加上大车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还是要关注一下在太仓路与惠泽路的交汇路口呢，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里靠近我们桥东的农批市场附近啊。另外在326省道连接到彭城东路的这个大转盘的附近啊，我们桥这个桥东的这个大转盘附近啊，也有小范围车流集中缓行的情况。今天呢明显感觉到啊，在尤其是学校周边的部分路段呢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啊，确实是开学报到日，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那么除了我们本地的这个交通状况呢，还是大家提醒大家需要关注一下这个高速上啊，不少路段呢由于降雨的出现，出现了这个限速通行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提前关注一下啊，咱们即将通行的一些具体的路段。靠近关南周边呢，需要大家关注一下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由于降雨，响水至蔡桥双向限速每小时80公里。

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自然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

基层病种，其中 DRG 也就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基层病种31个， DIP 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

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需求大约2.4万吨，同比增长大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志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第十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8月30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了解到，自2000年至2025年，全球授权纳米专利总数超过107.8万件，其中中国专利达46.4万件，占比高达43%，稳居世界第一。记者8月30号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最大规模的火电熔岩储热项目在安徽宿州电厂全面投运，项目的投运有效破解了火电厂的供热发电两难问题。要考证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9月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时间表啊，9月6号至8号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9月13号2025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笔试，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初级中级，9月13、14号法律执业资格客观题，注册测绘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设备监理师、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9月20号、21号建造师一级，注册城乡规划师、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资产评估师，9月27号通信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初级中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想考证的小伙伴们啊，可以前往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查询其他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日前，2026年江苏省双创计划答辩评审在南京进行。据媒体报道，自今年4月启动申报以来，经审核产生双创人才申报对象1315名，双创团队申报对象174个。当前算力已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江苏将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7月底，江苏全省再用算力中心超300个，再用总算力规模超过250个单位，其中智能算力占比超70%，算力供给能力居全国前列。

第二届全国科普月将于九月启幕。据报道，江苏省科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江苏省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紧扣新、融、实三个关键词，打造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继续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啊！近年来，连云港市加大沿海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擦亮生态环境底色，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理想的栖息繁衍之地。

连日来，知识产权领域捷报连连，国家级、省级重磅奖项相继揭晓。我市企业凭借硬核科创实力与高价值专利成果，在第26届中国专利奖、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评选中双双斩获大奖，实现知识产权创新成果大丰收，充分展现了我市企业强劲的

港银行能力升级。再来关注一下我县方面的消息。近日，连云港市理论宣讲和优秀剧目七进活动走进灌南县李集镇、孟兴庄镇和三口镇，把党的创新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送到基层，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读懂家乡文脉，感受文化惠民的温度与力量。近日，灌南县医保处收到12345证明服务便民热线表扬公单，群众专程致电点名表扬医保大厅1001号窗口工作人员，以及2楼4号跨省通办窗口工作人员，暖心高效的办事服务收获群众真挚赞誉。为持续优化路域环境，提升公路通行品质与颜值，近日我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扎实开展干线公路绿化美化专项养护行动，通过精细化修剪、常态化清查、全方位整治等举措，全力打造整洁优美、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由江苏省体育局主办的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啊，即将登场。揭幕战呢，定于9月4日，是由苏州队主场对阵宿迁队。总决赛计划于明年1月举行。那么，对于我们的苏 BA 比较关注的小伙伴们啊，如果是想为家乡队助阵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9月9日连云港队对阵扬州队的这场比赛的购票事宜啊。那么9月9日连云港队对阵扬州队的预约购票呢，目前啊已经是开放预约了啊。预约购票时间呢，其实从昨天上午的10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午的8点了。在预约结束之后呢，将会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的市民将会收到短信提醒啊。明天晚上8点开始呢，大家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才能获得门票啊。那么候补中签市民在支付之后呢，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市民如果没有及时支付的名额呢，将会自动释放，按候补中签顺序依次递补。候补中签市民未按时支付，视为自动放弃候补资格。

今天就是周一呢，全市众多中小学啊都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日，家里的神兽们终于要归笼了啊。大家应该也比较这个激动啊，不管是期盼着神兽回学校啊，还是期盼着孩子开展新一段的旅程啊。那么关于这个新学期啊，有个消息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啊不一定涉及到咱们本地啊。根据最新消息显示啊，又一地方呢宣布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辽宁省教育厅在8月28号发布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啊，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其实不光是这个辽宁啊，这个北京市啊、吉林省、湖南省，还有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呢，也纷纷发布通知，明确生物

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那么这么多地方啊，都在纷纷的这个出台相关政策啊，这个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改革逻辑呢？据专家表示啊，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还是为了响应国家双减的需要。那么中考最主要的作用呢，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的话，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

当然每到开学之际呢，还有一些这个事情啊要和大家这个苦口婆心的再说一说，那就是守护孩子啊，守护孩子的情绪变化。经过两个月的暑假之后，新学期呢即将到来啊！开学之前呢，有一段南京的小学生与校长的暖心通话走红网络。孩子呢舍不得喜爱的班主任被调走，鼓起勇气给校长打电话。短短两分多钟，校长稳稳接住了孩子的全部情绪，获得全网点赞。每到新学期啊，一个热门高频词就是收心啊。那么以学业的角度来说，从假期模式进入开学模式，需要家长帮助孩子进行身心方面的切换，由从这个自由散漫的节奏呢，进入到较为规律紧张的节奏。但是收心这样的表述啊，容易加大学业带来的压力感。其实呢，开学季守护孩子们能感受生活、体验情感的珍贵童心，比强硬的切换模式一键收心要更加重要。因为身心健康、快乐成长才是学业进步最坚实的基础啊，这也是这一通电话引发共情的重要原因，就是新学期让孩子带着被校长老师理解守护的童心，愉悦地进入校园，才是他们顺利进入开学模式最有效的动力。当然了，守护童心呢不意味着放任啊，孩子们在身心锻炼中成长，在学校收获知识提升思维，校园学习生活该活泼时活泼，该严肃时也应该严肃。我们呢只是期待能够更多一些平等耐心倾听孩子声音的校长和老师，更多一些循循善诱温柔对话的育人方式啊，更少一些刻板的收心话术和加压，给开启新学期学习的孩子们心理上也减负。当然让人欣慰的是，众多中小学老师在迎接开学准备中呢，已经意识到进入开学模式并非突击啊，也不是强行的一键切换啊，不必让家长孩子焦虑内耗，靠的是科学的渐进式作息调整和温和的情绪调试。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稍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最近啊，动画电影《牛来》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啊，这个主人公小牛呢，一路跌跌撞撞频频绊倒的名场面，被网友玩梗啊，称作是绊倒体，热度一路走高。电影里摔倒只是一场梦啊，大梦一场尚可重来，但是在现实的马路上，一旦被交通陋习绊倒，是没有重启剧本，只有真实的危险的。尤其是眼下叠加开学季啊，不管是孩子们还是这个大人们啊，出行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啊，小心慢行。

个电影里啊，小牛呢跌跌撞撞呢，经常因为没有看清前路摔跟头。咱们开车骑车同样如此啊，短短一秒分心，车辆呢已经驶出数米，一不留神就容易避让不及，发生刮蹭碰撞之类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握方向盘车把的时候啊，这个目光要始终留在路面，消息可以稍后悔，生命就没有重来见了。还有不少朋友呢，觉得这个路况好啊，就踩下油门超速行驶，但是车速越快，制动距离就越长，当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像小牛狂奔啊，没有注意脚下的石头，重重的摔倒在地。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咱们城区道路啊

包括这个高架快速路啊、国省道啊，一定要记住严格按照限速标志行驶，宁慢三分不抢一秒，拒绝超速。还有呢，不戴头盔啊，闯红灯、逆向行驶、随意变道、走机动车道，这些坏习惯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一旦发生意外，缺少头盔防护，头部极易受重伤。所以提醒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闯入机动车道，戴好安全头盔。酒驾、醉驾啊，更是万万不能踩下的大坑啊！酒精呢，会降低判断力、反应力，就像脚下被无形的石块绊倒了。那么，酒驾、醉驾呢，不仅面临严厉处罚，更会把自己和他人置于险境。总之，我们要记住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聚餐之后呢，选择代驾、打车，或者是亲友接送，安全回家才是最好的结局。另外，疲劳驾驶啊也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啊。熬夜长途赶路之后呢，人容易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就像这个影片里小牛啊陷入混沌梦境，分不清现实危险。这个疲劳状态开车呢，眨眼间就可能酿成事故啊。提醒大家，连续驾驶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如果产生困倦感呢，要记住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整，切勿硬撑继续上路。这电影《牛来》里历经坎坷终究只是一场梦，但是现实生活是没有剧本的，所以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把规则落在脚下，守好每一次平安出行。

提到膳食纤维呢，好多朋友只想到通便啊，其实它更是被严重低估的防癌营养素。今年五月份呢，英国营养杂志发表了一份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啊，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能够有效降低肺癌发病风险，而且这个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每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下降8%。具体来说啊，就是每天只要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相当于一小把燕麦，或者是半盘绿叶菜啊，这个肺癌的发病风险就能降低8%。另外，研究发现呢，长期高膳食纤维饮食的人啊，患肺癌的风险明显低于摄入不足的人。当然，吃够膳食纤维呢，还能降低多种癌症风险啊，比如说可以降低患肝癌的风险啊。有数据显示，每增加10克膳食纤维摄入，肝癌风险会下降17%。多吃膳食纤维呢，也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特别是在亚洲人群中，风险降低幅度可达33%。还有研究表明啊，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胰腺癌的发生风险越低，高纤维。

饮食呢，可使胰腺癌风险下降25%到37%。还有研究发现啊，这个常吃膳食纤维能使肠癌风险降低约25%。所以说，每日补足啊，这个吃够膳食纤维呢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可以优先选择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食物，比如说主食类的，像这个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的有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呢，建议选择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坚果呢，建议选择巴旦木、核桃、奇亚籽，但是建议每天控制在10克左右啊，避免热量超标。那一天啊，要吃够30克膳食纤维也挺简单的，一小碗全谷杂豆啊，加上1斤蔬菜，加1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再加一小把坚果仁儿啊就可以了。不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太多啊，一定要循序渐进。节目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沙德尔已经停编了，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到明天的江苏，这个8月30号到9月1号啊，江苏受台风稻草影响，冷暖气流交汇，将出现成片暴雨甚至大暴雨啊。沿淮及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明天到后天啊，也就是9月1号到2号，江苏天气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啊。这个全省呢将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淮河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呢，要警惕持续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而且随着雨水的到来，今天开始啊，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下降至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有所改善。像今天早晨上班的时间段，不少地区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

0: 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1: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1: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理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1/3还是沭阳、安东分1/3，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兴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维一带。1942年，东灌沭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维、先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五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 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为和组建不久的硕湖两大队划归硕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里集两乡组成新的里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及里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隶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三五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虚，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为，里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鹿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鹿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 当时听他说他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服装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顾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服装服装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红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三眼的阳光，我们躲在地下高速流淌，向这座城市的静美回流向心脏。昨夜的酒醉现场像是个沙场，大家高呼再干一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心灵深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会馆四大家族。

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皖，后更名为惠豫豫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皖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皖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皖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皖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皖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皖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豫豫。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

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
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在我心底。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岗。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2: 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2: 又被闹钟吵醒。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情况啊，这个受到，前段时间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很多朋友的这个出行呢会有一些调整啊。那么这两天呢，这个沙德尔已经停编了，但是影响还没有结束，一直到一号啊，江苏呢依旧会受到台风稻槽影响，冷暖气流交汇啊，将出现成片暴雨甚至大暴雨的情况，沿淮及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呢，要警惕啊，持续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另外，随着雨水到来，今天开始呢，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闷热的体感将有所改善。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关注天气情况，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和开学有关。今天呢，应该不少学校都要进行开学前的报到工作了，是吧？孩子们也算是要正式开学，这个暑假是要彻底结束啦。每年到这个时节啊，这个各个文具店就特别忙，生意特别火啊。这个家长们都在忙着给孩子买文具、买新装备啊。那咱们家的娃文具有没有备起来呢？咱家这个文具啊，每年都会花多少钱在上面？家里的娃呢，是不是经常被那些花里胡哨的造型文具吸引啦？有关于家里的娃啊，这个准备新学期的事情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真的，每年到开学季啊，采购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儿啊。文具店里啊，你走进去那是人山人海啊，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看的人眼花缭乱的，什么就笔吧，就有不同的造型的，有什么磁性笔啊、枪形笔啊、挂着吊坠的笔啊，就各种卡通笔啊，再说这个各种各样造型的橡皮啊，还有各种各样造型的这个其他的什么小刀啊，还有其他小尺啊什么的。总之呢，就是孩子见了是走不动道啊，家长看了直皱眉。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孩子喜欢什么就让他买呗，花不了多少钱啊，关键他愿意用就行了。但大家知道吗？这些看起来好看好玩的文具里，可能藏着大风险。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笔套啊太小，孩子误吞的可能窒息；有的这个磁铁笔零件脱落，孩子吞下去啊能把胃壁给吸穿了；有的这个橡皮呢增速剂超标，长期接触会干扰内分泌；还有的笔看起来是笔啊，但其实藏着一把刀。那不光是文具让人操心啊，像今年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电脑、平板、手机啊，也在疯狂涨价。有家长算了一笔账，预算直冲20000块啊，直呼吃不香。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聊这个开学季买文具该怎么避坑啊，哪些不能买，到底该怎么选，国家有没有相关的强制标准呢？另一个就是开学三件套为什么涨价啊，这个大家就看到了涨价，那背后原因是什么？我是再等等，还是直接演绎？

咱们先来说说文具吧。文具呢，真的孩子啊，这学习每天都要用，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啊。尤其是这个笔啊，是孩子每天都要用的，但是也是最容易藏风险的。最近呢，有媒体记者就走访了多家文具店，发现这个货架最显眼的位置啊，摆的全都是各种造型的笔，有带卡通挂件的啊，有这个奇奇怪怪的造型啊，甚至呢，这个有这种枪型的笔，笔套位置还有三个可以摘下来的子弹，还有什么超长笔身的玩具化外形呢，已经完全不像文具了啊。这些笔呢，好看好玩，但是风险还真不小。先来说第一个风险吧，就是小零件误吞的可能性。比如说那种顶端有卡通装饰的笔啊，装饰体积一般不大，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可能会喜欢咬笔啊，那就很容易把小零件咬下来误吞。还有那种什么积木笔啊，就是那种各种零件很小，拆下来呢就很容易被孩子放到嘴里面啊。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说1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对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啊，常常对小物品产生兴趣，包括玩这个玩具的部件啊、卡通装饰啊，这不慎吞入或者是吸入，都可能造成健康风险。像这个医生就说过啊，这个儿童误吞文具事物的案例时有发生啊。这个有一个小朋友2年级把带着橡胶装饰物的笔戳进鼻孔，装饰物呢断裂滞留在鼻腔，送到医院的时候异物已经抵进鼻甲，鼻腔充血啊，差点出大事了。再一个风险的就是笔套窒息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没有注意过。这个呢就是普通的笔啊，它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风险。因为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GB21027-2020 里面是有规定的，笔套直径应当大于16毫米，这样才足够大，不存在吸入危险。另外呢，这个笔帽啊需要留有通气孔洞，一个截面积大约3.4平方毫米的圆孔就能满足，多个小孔呢则要求更大的总面积。那么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啊，主要是看一看这个笔啊，即便它是普通造型的，我们也看一看它的笔帽有没有留这个通气孔洞啊，它的这个通气孔洞截面积大概3.4平方毫米，也就很小，也就是说只要留有通气的这个孔洞，一般它都是能够满足要求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呢？就是因为孩子有时候会把笔套含在嘴里玩，如果笔套太小又没有通气孔，那么误吞之后可能堵住气道造成窒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啊，有个别笔呢虽然笔套足够大，但是没有通气孔，这个就不符合标准，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咱们给孩子买笔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两点，这个笔套够不够大，有没有通气孔，因为这两点呢直接关系到孩子的安全啊，不要马虎了。

我们再来关注到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就是磁性笔啊。这种笔呢，在线上平台卖的特别火，很多都是由多节中空磁铁组成的，拆开之后呢，可以和圆形磁铁拼成什么小狗啊、小车、小人这种各种造型啊，就是孩子很喜欢啊。但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账户显得就是一种普通的笔，完全看不出来是刻刀，包装上呢，它会有些小字儿啊，什么精小刀具、手工利器啊，这个孩子可能他关注不到这些小字儿，有时候家长呢也没有关注到啊。那么关于这个呢，在2022年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严查过这类圆珠笔暗藏真刀的危险文具，开展线上线下排查，防止笔刀给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真想啊，就这种笔如果带到学校，那跟同学打闹的时候一不小心按出来，那就是一把刀，多危险呢。所以说我们买笔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不要把刻刀当笔卖给孩子了。

0: 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些风险呢，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就是适用年龄标志。按照标准规定啊，产品或者其最小包装上应标明本产品适合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的学生使用，或者是适用年龄6岁至14岁。但是记者在走访时也发现啊，有些笔从包装里拆出来，插在笔筒里。标签上呢，只有产品名、执行标准，这个产地、生产日期、材质、检验合格信息，就是没有标注适用年龄。还有的一些这个积木笔啊，这个外包装塑料袋上啊，连这个厂家、材质、生产时间、适用年龄、执行标准都没有，纯纯的三无产品啊。像这种笔呢，就不要买了，出了问题都找不到人负责啊。如果只是单纯的没有标注适用年龄，那我们可以问这个商家啊，这个咨询一下，或者是问询一下啊，或者是让他给你看一看那种大包装，因为有好多都是拆开卖的，你可以让他给你看一眼这个大包装啊，如果适用的话，也可以啊。我们聊到这儿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看来也有几位朋友比较关注这个孩子使用文具的问题啊。Z 发来信息说，我家孩子就喜欢那种造型笔，上次买了一把这个枪型笔，笔套上的子弹天天拆下来玩，我看着就害怕，赶紧给他拿走啊。就这种小零件太容易误吞了啊，千万不能让孩子经常用啊，尤其是很多孩子他就会惯性的放到嘴巴里嚼啊嚼的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家闺女儿上幼儿园总是爱咬笔套，以前没注意过通气孔，以后买笔一定得看啊。对，为什么说低年级啊，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买文具一定要慎重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很爱咬东西，所以笔套安全也很重要。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家孩子上一年级，哇，恭喜你，小学一年级新生啊。我给他买笔就买最简单的那种，什么造型都没有，便宜又安全啊。这个做法就很对，但是我们在买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这个笔套上有没有通气孔啊，这个得关注一下。低年级孩子啊，就用最简单的笔，越花哨越危险啊。那刚才呢说了笔的各种风险，那橡皮呢？啊，作为文具界的一大巨头，这个橡皮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购买的一些注意的点呢？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具又该怎么选呢？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聊。
1: 五色芒果青草地，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9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

0: 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片刻走了左边还是右边？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文具当中一大类笔的一些安全隐患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橡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具。先说这个橡皮啊，橡皮啊真的是花样百出，年年有新花招。咱们小时候就已经见识到了很多花里胡哨的橡皮啊，很有诱惑力啊。这个卡通造型的、香味的、汉堡炸鸡造型的、雪糕造型的、五花肉造型的啊，甚至还有秃头橡皮，孩子见了就很想要啊。但是这些橡皮呢，很多都是玩具功能大于文具功能。比如说有一款叫做这个肥仔套餐的橡皮啊，12款汉堡、炸鸡、饮料、三明治、薯条造型，每一款都很小，不利于抓握，有些细小部位呢还容易折断啊，根本就不好用。我们都知道这个橡皮使用起来它是需要用力去这个拉扯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很小不利于抓握，那一般来说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了。还有一些线上平台呢，甚至还有什么上课可玩橡皮擦的关键词推荐，你这几个字让家长和老师一看到就很恼火，是不是？这哪是文具啊，分明是玩具啊。而且关键是你还上课可玩，孩子本来就容易走神啊，你还弄一个这个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当然橡皮最大的问题呢，还不是说好不好用的问题，而是增速剂超标。什么是增速剂呢？就是邻苯二甲酸酯，这是一种让塑料变软的化学物质。按照国家标准啊，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速剂的限量应不超过每千克1000毫克。包括像 DHP、DBP、BBP 这三种啊，都是增速剂啊。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橡皮的增速剂都超标了。

这个小东西啊，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往嘴里放啊，还是非常有安全隐患的啊。给大家说几个真实的召回案例吧。在2022年11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大创上海和普乐士文具生产的部分橡皮橡不擦啊，就因为邻苯二甲酸酯增速剂超标啊，召回了20.3万个。2023年12月，全国儿童用品召回25次，居各类消费品首位，其中有15万件橡皮擦被召回，原因就是增速剂超标。2025年3月，老爸评测检测了这个16款橡皮擦啊，测出了一款美术专用橡皮，2种邻苯物质超标。那为什么说我们要重视这个增速剂超标的影响啊？它有什么危害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曾发文提醒啊，邻苯二甲酸酯迁移性高，很容易从产品中释放，皮肤接触是重要暴露途径，有的孩子呢还会啃咬橡皮擦，那就更严重了。长期接触增速剂超标的产品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身体正常的生长发育，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危害可不小啊。

们该怎么来选橡皮呢？记住两点啊，第一呢，不要买太香的。香味橡皮啊，通常添加了更多的化工用剂，那么增速剂超标的概率就更高，而且这个香味啊本身也可能刺激呼吸道啊。再一个就是不要买太软的，过软的橡皮呢可能含有超标的增速剂，正常的橡皮它都有一定的硬度和弹性，太软的一定要警惕。再一个就是要注意看包装标志啊，正规产品呢会标明材质信息，有的呢还会特别标注不含邻苯二甲酸酯啊，咱们就优先选这种的啊。再一个就是不要买太小、造型太复杂的，不好用不说啊，还容易被孩子误吞，简单实用的就最好了。此时此刻，那么除了笔和橡皮，其他的文具也有讲究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给了我们一份选购指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课业簿册啊，就是作业本本子，怎么来选呢？我们需要关注它的白度和边缘锋利程度。过白的本子呢，可能含有荧光增白剂，对于眼睛有损坏啊损害。不要买太白的，那种微微发黄的正常纸色是最好的。再一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危险锋利的边缘啊，铁钉或者是线圈末端啊，不要划伤孩子的手。有那种本子它是那种活页的啊，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再关注到这个剪刀啊、尺子这类文具呢，要重点关注尖端和边缘。剪刀的顶端如果有锐利尖端，那容易刺伤皮肤，给孩子呢建议选圆头的剪刀。这个金属或者是塑料边缘如果有毛刺的话，容易划伤啊，所以建议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摸一摸。像这个修正液、修正带、修正贴、修正笔这类文具啊，要重点关注这个化学物质，不合格的修正制品呢可能含有苯之类的有害化学物质啊，所以还是建议少用，尽量少用修正液，非要用呢一定要选正规品牌，而且不要让孩子闻，用完及时盖好盖子。这个固体胶、胶水这类文具呢也要关注啊，重点关注化学物质，不合格的胶粘制品可能含有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那么甲醛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致癌和致畸形物质，所以买胶水一定也要选正规品牌，不要买三无产品啊，用完了也要记住把这个盖子给盖好了。那么像这种这个品类比较多的这种文具啊，也有几个选购要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个呢就是看标志，买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查看有没有产品名称啊、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安全警示、使用注意事项，不要买三无产品啊。再一个就是看一看实物，

避免买带有非功能性锐利边缘和尖端的文具，笔套较小或者是没有通气孔的笔，页面过白的簿册。再一个就是闻气味啊，有强烈香味或者是刺激性异味的文具，以及色彩过于绚丽的文具，这些通常会添加更多的化工用剂，一定要谨慎购买。简单来说就是买文具呢，不要光看好不好看啊，咱们要重点关注安不安全，实不实用，越花哨越香越软的越得香。

0: 聊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周周啊说，我们家孩子很喜欢买香味橡皮，说闻着香。我以前还觉得挺好的啊，以后可不敢再买了。
1: 确实吧，爱情不是个完美旋律，如果可以偶尔。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家儿子用修正液，我总觉得味道刺鼻，以后让他用修正带。说起来修正带呢，确实会安全一些啊，但是还是能不用就不用吧，写错了就是划一道就行了。再一个就是尽量让孩子养成少错少写错的这个习惯啊。那我们聊了半天呢，这个安全文具的安全问题啊，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完了，是不是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啊？那几年开学买新文具的心情，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咱们来聊聊开学三件套涨价的事儿啊。有不少家长或者是学生朋友们还在观望中啊，到底该不该现在买呢？先来进广告，不要走开。
1: 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4: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
4: 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开学那些事儿啊，各种买买买，好像每年新学期开始啊，就是各种大采购啊，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大采购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这个采购的时候啊，可能会踩到一些坑里边啊。那刚才呢聊到的是这个文具方面啊，我们在采买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下面再来说一说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电脑、平板、手机。其实呢也不光是开学才关注到这个事儿吧，每年暑期啊这三样都是销售旺季，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但今年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价格涨了，而且涨得还不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吧，杭州的陈妈妈啊，家有大一新生啊，原本以为10000块钱的高配置笔记本预算绰绰有余，但没想到今年这个价格呢一直都在涨啊。今年关注这个数码产品的朋友应该也都了解啊，什么原因一直都在涨啊。那么这个陈妈妈就发现啊，几个大品牌中意的型号都要10000元以上，再加上一个新手机，那预算直冲20000呢。还好呢，孩子说平板用的不多，决定不买，把这个预算加到电脑上，不然真吃不消了。其实陈妈妈的情况还不是个例，很多家长都在吐槽，怎么一直都在涨价啊。那这个具体涨了多少呢？有业内人士说啊，这个6月份的电脑到了8月底，短短2个月，同款已经涨了1000多元啊，这个价位涨的蹭蹭的就跟坐了火箭似的哈。硬盘呢更夸张，以前呢400多块钱呢，现在要1000元，涨了1倍多。那么在这个形势之下，手机也在涨啊。芯片巨头高通官宣涨价，安卓手机的价格都在跟着上调。就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小朋友的小天才手表都涨了，最新款的 Z12 官方指导价说是2699元啊，具体的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官方指导价说不定它会有一个变化啊，反正是比前代的 Z11 贵了不少钱。做这个通信器材生意的戴老板就吐槽说，以前快开学啊，还有学生来升级设备扩大内存，现在基本是一听价格就打退堂鼓了。看来这学生朋友们也知道居家过日子啊，得省吃俭用啊，得精打细算了。明白。那话说回来啊，为什么涨得这么厉害呢？有业内人士分析呢，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啊，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虹吸效应。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啊，到底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像这个现在世界上各种大厂啊，比如说这个三星啊、SK 海力士啊、美光啊这些存储芯片大厂，现在呢，他们都把先进产能啊转向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啊，消费级的产能就被持续挤压了啊。那么有研究人员就说，这个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挤压这个挤占了大量CPU 啊 GPU 内存产能，那么这个 AI 芯片利润率更高嘛，厂商产能优先供给给 AI 领域啊，就 AI 这块生产多了，那生产线就这么多，对不对？那 AI 分的生产线更多，那自然就挤压了消费数码的供货了。简单来说就是芯片都去供 AI 了，消费级的少了，价格就涨了。明白，可是你眼中就是说到底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么这个未来价格会不会降呢？有专家认为啊，这个本轮涨价周期可能会比想象中的更长，因为这个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它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内吧，芯片价格应该还会持续走高，也就是说短期内降价的可能性不大，想等降价的可能要失望了啊！大家可以观望观望，但是这个观望周期未必会是你想象的那么短啊。所以话说回来，那到底现在该不该买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吧。如果是刚需，比如说孩子上大学，他这个学习
作为这个学习的一些这个助手吧，他必须要用，那该买还得买，毕竟拖不下去啊。有家长就说开学在即啊，实在是拖不下去了，现在价格又涨了，听老板说短期内也未必能降下来，所以还是先买了。当然如果不是刚需，那可以再等等，比如说年底大促啊，可能会便宜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思路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不是专业需求啊，几千块的轻薄本也够用了，没有必要非要买高配啊。给孩子呢定好预算，超过预算的他自己想招呗。比如说以往的这个压岁钱啊，或者是这个打个工啊，挣个零花啊，是不是？这既理性又能培养孩子的消费观念嘛。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的留言信息，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吃花椒的团子啊说，要是平时就对电脑感兴趣的，可以尝试用二手硬件组一台电脑，可以省下一些钱。这个还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啊。但这个比较适合懂电脑的人，不懂的话，可能还是更建议买品牌机啊，这样售后呢也会更有保障吧。每年咱们本地也有不少孩子考上大学啊，准备买手机呀、买电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吧。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按需选购，不要盲目的这个追求高配。如果就是日常学习、上网、写论文，那几千块的轻薄的笔记本啊，完全够用，没有必要买10000多的游戏本。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定好预算，不要超支。电脑、手机各定一个预算，超过的就不考虑，不要被销售忽悠者加钱啊！你确实，你去这个店里面去买的话，肯定是最新款的最吸引你，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啊。再一个就是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不要贪便宜买三无产品或者是翻新机啊，去官方旗舰店或者是正规实体店，这样售后有保障。再一个就是平板啊，它是不是一定需要买，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因为有很多专业其实是用不上平板的，别听孩子说啊同学都有就买啊，咱们先了解清楚专业的需求再决定。

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票啊，票说现在孩子都用这么好的手机了吗？怎么说呢，孩子们这个装备越来越好了，手机电脑就几千上万的。也有一点吧，就是确实很多家长心疼孩子啊，觉得苦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啊，奖励奖励啊，也有这个可能啊。小袁说，哇，我这学上不起啊，短短一个月涨了1000啊，涨价确实让不少家长觉得压力大。但我们也可以根据嘉玲刚刚提的几个小建议大家参考一下嘛，斟酌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定，但是如果确实是刚需的话也没有办法，是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儿子今年上大学，电脑买了个5000多的，手机用原来的，平板没买，加起来不到1万，够用就行啊。我觉得这个消费观很理性啊，值得大家来学一学啊。当然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嘛，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我闺女学设计的，那电脑必须买高配的呀，花了12000，心疼，但没办法，专业需要。是啊，所以就是你看具体情况，如果是确实是刚需，专业需求该花还是得花，这种你是就不能省的啊。在朝阳下将青春热烈的绽放，不负这韶华。还有一位朋友说啊，我侄子去年买的电脑今年同款涨了1500，早买早划算啊。哎呀，这人哪有前后眼啊，是吧，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啊，如果确实刚需，需求度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就当机立断啊，也不要犹豫了。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些这个数码产品的这个涨价的原因。

0: 您和一些选购建议啊。那话说回来，开学季咱们到底该怎么来理性消费呢？那下面的时间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我会像夏日的烟花开在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5: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6: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一些这个开学采购啊要注意的事情啊，不管是这个数码产品啊，还是普通的文具啊、学习用品啊，总归呢要注意安全第一，理性消费啊。先说这个安全第一，就是咱们呢不要光看好看啊、便宜呀、什么这个其他的事情啊，一定要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是好用啊，这个是第二位，其他的都得往后排啊。比如说买笔，咱们就要注意选笔套直径大于16毫米、有通气孔的，不要买各种造型笔啊，尤其是那种笔型刻刀啊，千万不要买，小零件多的更不要买了啊。那橡皮呢，我们不要买太香、太软、太小的，选正规品牌的，最好是有那种标注不含邻苯二甲酸酯的。但是一般想有这种标注的话，它可能价位会稍微的略高一些些啊。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剂，

一块橡皮它也不会贵到哪儿去啊，不会贵得太夸张，所以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本子呢，不要买太白的，微微发黄的正常纸色是最好的，但是要注意边缘有没有毛刺啊。还有就是这个剪刀，剪刀呢，可能孩子在学校啊会涉及到一些手工课啊，劳动课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剪刀。那我们建议给孩子呢选择那种圆头的剪刀啊，不要买尖头的。还有像这种这个什么修正液呀、胶水啊，就这些文具啊，建议也是选正规品牌啊，少用啊，而且就是用完了要记得及时把盖子给盖好了。总之呢，就是一看标志不要买三无产品，第二看实物啊，不要买这些容易带来安全隐患的一些这个文具，再一个就是要闻气味啊，不要买刺鼻的有香味特别大的啊，这种产品就不要来买了。

注意。这些标准啊，像听起来是挺琐碎的啊，但是每一条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啊。你不管是鼻套窒息啊，磁铁穿孔，还是增速剂影响发育啊，都不是危言耸听，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所以说咱们给孩子买文具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因为一支笔一块橡皮发生意外，是吧？再来说理性消费吧，开学季啊，商家的各种促销各种噱头啊，确实很容易让人冲动消费啊。最近这个刷短视频啊，这个跳出来的广告也都是以文具消费、文具促销为主啊。这个文具可能买了一堆啊，好多用不上。再一个，这个数码产品啊，非得要买最好的，但其实孩子他也需不了，不需要这个这么高的一个配置啊。就是给大家几个建议啊，一个呢就是咱们列好清单，按需求买，也不要给孩子这个营造出那种啊爹妈不缺钱啊。当然，可能咱们家庭条件确实挺好的，是不差钱啊，但是再不差钱，你也得让孩子明白什么是理性消费啊。开学前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列一个清单，需要什么买什么，不要看到什么好看就买什么啊。当然，偶尔的这种情绪消费呢，可以啊，不要所有的消费都是为情绪买单呀。再一个就是要定预算，不要超支啊。不管是买普通的文具，还是买这个数码产品啊，多少钱咱们提前定好，超过预算呢就不要考虑。再一个呢就是实用优先啊，不追求花哨。文具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玩的，所以越简单越实用越好。而且尤其是新生家长啊，这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你开学之后你就会发现老师也会和你反复强调，不要给孩子买太复杂的这个文具啊，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那么至于数码产品，一定要记住按需选购啊。像电脑呢，像前面有一位朋友留言的，就是他们家孩子是有这个学设计的啊，那他的这个需求配置可能会高一些。那普通的平时写个论文啊，上个课什么的，普通的这个配置基本上就足够了啊。手机呢也同样是如此的啊。当然还有一点要记住，就是我们一定要正规渠道购买，不要贪便宜，不管是什么都要去正规店买啊，售后会更有保障。其实聊到最后呢，嘉玲想多说几句啊，就是开学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装备有多好，而是说孩子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新学期。新书包、新文具、新电脑，这些都是外在的，真正重要的是孩子的作息调整好了没有，心态调整好了没有，学习习惯啊，有没有开始养成了啊。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聊怎么帮孩子收心，今天呢又来聊了聊开学季的采购准备啊，该如何来做准备啊。也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带着孩子啊，从容的迎接新学期啊。明天呢也是正式开学了，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啊。今天呢帮孩子把书包整理好，把这个文具准备好，晚上呢早点休息，明天呢精神饱满的去上学啊。新学期新的起点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

整个状态调整好了啊，心态调整好了，是吧？希望咱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啊，大朋友们，新学期都能够开学顺利，学业进步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九零七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 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虎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 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太阳下是故乡。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想要分享出的祝福，或者是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啊，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比如说我最近听到了很多一些啊这个好听的歌曲，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我们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或者呢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甜妹啊是 number one 啊，第一名，她点播了一首《起始画面》严艺格的啊，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给大家安排。那此时此刻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在抖音号里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甜美点播的这一首来自严艺阁的起始画面，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甜美点播的严艺格的《起始画面》，一首非常动感、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啊，送给我们的甜美，同时呢，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在享受歌曲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将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自己想要分享的歌曲也要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梦中人点播的张润真的一杯米酒，一起来听。

0: 爱日记。
1: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梦中人点播的张润真的《一杯米酒》啊，就是特别有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群星合唱版本的《为你擦眼泪》，没有问题啊，为你擦泪没有问题。那我们的这个看着你走远了，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开学的弟弟，没有问题。
2: 开心送眼睛。
1: 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的神探点播了一首来自魏星宇的《为你祈祷》，没有问题。那稍后呢，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安排啊。
2: 生活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看着你走远了点播的一首《追梦赤子心》啊，他要将这首歌曲呢送给他即将要开学的弟弟啊，已经开学的弟弟啊。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4: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

0: 五，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0: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大家此时此刻的时间呢，依然可以把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雨沐晨呐、啊，主播没有抖音啊，谢谢啊，谢谢啊，不需要关注，谢谢啊。那我们大家呢，依然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是在公众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底部有个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徐佳莹版本的《旅行的意义》，没有问题。稍后呢，我们也给青春奋斗吧这位宝宝安排哈。
3: 太阳下是故乡。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Andy 宝宝点播的阿兰的《胡说胡雪》啊，这首歌曲呢，我们的 Andy 宝宝说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发行的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全新的、非常新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新歌吧。

0: 好的，一首来自 Andy 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阿兰的《胡说胡雪》啊，一首非常全新的歌曲啊，还蛮好听的，对不对？而且呢，阿兰的唱功其实也真的挺好的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点歌情况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徐佳莹版本的《旅行的意义》，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也请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1: 听不见，
0: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哈！左上角的关注红心点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徐佳莹的《旅行的意义》，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徐佳莹现场 live 版本的《旅行的意义》啊，来自我们《青春奋斗吧，宝宝》的点播啊，也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当然，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或者分享到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探案王者点播的一首来自张杰版本的《浩瀚》呢。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神雕侠侣》电视剧的片头的主题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凌云壮志探案王者点播的这一首张杰的浩瀚呢，送给我们的探案王者，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需要音乐的朋友，想要享受音乐的朋友都可以分享给他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九九宝宝点播了一首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那这首歌一听到的话呢，就是想出去旅行了，是不是？就是这首歌曲跟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的相配呀、啊、开着车吹着自由的风，听着像风一样自由，那简直就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送给我们的九九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

好的，一首九九点播的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迎面吹来的都是自由的风的感觉哈、啊？想要去大草原，对不对？想要去爬山，想要看美好的风景。但是目前呢，我们还得好好的工作啊，是不是？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一宝宝啊，说点播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没有问题，那稍后呢给大家安排。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要点击一下啊，我们下次开播的时候呢就能够提醒到大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十一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 Jolin 的说爱你，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十一宝宝点播的九令的蔡依林，一首非常让我们怀旧的歌曲啊。那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了咱们的校园时光，对不对？那很多人也是感叹呢，青春一去不复返，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啊，只要自己的心态不老啊，我们就永远会停留在我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刻。那么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说爱你呢，咱们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分享音乐，插插寡聊聊天呢，同时呢跟大家欣赏欣赏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欣赏欣赏大家分享的音乐。那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的左上角的关注啊点点关注啊，我们下次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够收到咱们的开播提醒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给我们点赞和关注啊，感谢各位。当然咱们观澜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比如说在接下来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大家也是可以到时间锁定收听。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

0: 冠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五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

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绪烈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好了，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里呢，也是向各位听友们道一声一天辛苦了。马上呢又要迎来一天的自由时间啊，就是迎来了大家的下班时间。那晚高峰的时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啊也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了，当然有一些朋友啊迟一些，可能正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忙碌了一天的疲惫啊，希望在907晚高峰的时段呢能够帮助各位听友们赶跑这一些疲惫。在我生命晚高峰的时段啊，我们都拒绝内耗，拒绝 emo。我们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啊，或者是一些幽默的段子，也希望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欢乐。说到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是归途，同时呢也是我们快乐的起点啊。今天呢是周一，又结束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那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天当中最轻松自在的时间啊。路上呢可能会有点堵，毕竟啊今天呢也是有一些学校啊也已经开学了，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烦躁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做好大家最好的陪伴。

说到在下班之后呢，我们如何去缓解工作疲惫啊，或者是如何去犒劳一下自己，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想通过一顿美食来犒劳自己。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每天呢也一定要多摄入膳食纤维。就是提到膳食纤维啊，很多朋友只想到的就是肠道蠕动，其实呢它更是被严重低估的防癌营养素。那么在今年5月份，英国营养杂志就发表了一项覆盖近30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就是我们日常增加膳食纤维摄入啊，是能够有效降低肺癌的发病风险。而且膳食纤维保护肺部的方式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直接，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一定要多摄入一些膳食纤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日常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它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肺癌的发病风险。所以我们每天呢可以摄入5克膳食纤维，这样呢肺癌风险会下降8%。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哈、与肺癌风险呢它是呈明显的负相关。就是具体来说吧，每天呢只要多摄入5克的膳食纤维，就相当于一小把燕麦或者是半盘绿叶菜，这肺癌的发病风险呢就能够降低8%。第二呢，就是坚持长期高膳食纤维营养，肺癌的风险是明显低的。相关研究啊也是发现，就是长期高膳食纤维营养的人群，患肺癌的风险呢是明显低于摄入不足的人群。就是吃够膳食纤维，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对于我们肺部的保护方式啊，还有就是它还能够降低多种癌症风险。比如说哪一些呢？它能够降低癌症死亡风险。那么在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临床营养上的一项涵盖350万人的一个研究指出啊，就是摄入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它是能够降低22%的癌症相关死亡率风险。第二呢，就是降低患肝癌的风险。就是研究呢也是指出，多吃膳食纤维会降低得肝癌的风险。数据也是显示啊，每增加10克膳食纤维摄入，肝癌的风险会下降17%。第三呢，就是降低乳腺癌的风险。研究呢也是显示啊，多吃膳食纤维也是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的风险，特别是亚洲人群当中，风险降低的幅度呢是可达33%。另外呢，还能够降低胰腺癌的风险。就是研究呢也是表明，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胰腺癌的发生风险越低。高纤维饮食呢，可以使得胰腺癌风险下降25%-37%。再者呢，还会降低患肠癌的风险。就是在2022年国际期刊《营养与癌症》杂志发表的一项涉及43万人的研究发现啊，常吃膳食纤维，它是能够使肠癌风险降低约25%。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从今天开始哈，也一定要重点关注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那么关于膳食纤维怎么吃，吃得够呢？就是想吃够膳食纤维啊，大家呢要记住3点哈。那么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是推荐哈、成年人每日膳食纤维推荐摄入量是25-30克。就是想要吃够这么多的膳食纤维量哈、大家呢在食物的选择上一定要优先选膳食纤维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就比如说主食，像燕麦啊、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的薯类。第二呢，就是蔬菜，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第三呢，水果，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还有就是坚果，像巴旦木啊、核桃啊、奇亚籽。就是每天呢控制在10克左右啊，避免热量超标。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公式哈、就是每天呢我们要吃够30克膳食纤维，大概是有多少量呢？比如说一小碗全谷杂豆，加上一斤蔬菜，加上

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一小把坚果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懒人公式啊，去摄入一天的膳食纤维。第二呢，就是咱们在量的摄入上呢，还是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就是千万不要突然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很多，就是多摄入膳食纤维，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摄入的量哈、就会比较多。那么建议大家呢给肠道一到两周的适应期吧，留给肠道充足的一个适应的时间。从每天多补5克开始，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引发腹胀的情况。还有就是吃够膳食纤维，大家呢还要保证足够的饮水。就是膳食纤维呢必须要吸收水分，它才能够膨胀起效哈。所以建议大家每天饮。

肠道充足的一个适应的时间，从每天多补5克开始，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引发腹胀的情况。还有就是吃够膳食纤维，大家呢还要保证足够的饮水，就是膳食纤维呢必须要吸收水分，它才能够膨胀起效哈，所以建议大家每天饮。